0: The term emotional value was used primarily in economics and marketing research. Then, the concept hit the mainstream as Labubu and other blind boxers became a global hit.
1: 为什么会喜欢 Cry Baby 呢？
2: 因为就是它可以释放很多压力啊，就是平时一个成人不会哭，但是它可以替你哭，然后就觉得心情会变好。
1: 你家里有几个泡泡玛特的产品？
3: 大概有个60到80吧。
4: 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情绪价值可以从盲盒，可以从音乐，可以从旅游啊，这些东西都可以获得。我觉得一是你喜欢这个 IP， 二是可能就像盲盒带给你的东西，就是你买了一个就想买两个、买三个、买四个，然后买一套之类的东西，摆多了你就会觉得蛮有趣的。
0: But why has the focus on emotional value become so pervasive in Chinese society? And why has it emerged at this point in time? What is at the root of the impulse to seek?Buy and enjoy emotional value. Experts across the fields of sociology, psychology, consumer analysis, and economic strategy that I spoke to all point to one thing: anxiety about the future. Professor Jing Chun teaches sociology at Shanghai University.Looking through the lens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he calls the development revolutionary.
5: 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中国社会或者传统中国文化来讲，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那首先我们看看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的呢？因为它是一个父权的、父系的，然后它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情感疏离的这样一个社会生活或者是家庭生活的一个模式。那像孔子有说过了，对吧？要敏于行而乐于言，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很讲究一个情感的交流和沟通的。那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说我觉得实际上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变化。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现代时候，一切都在加速，对吧？我们的经济发展在加速，我们的科技变化在加速，我们的社会变迁在加速。那这样呢，实际上对个人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时间压力。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人的一种不安全感、焦虑感实际上是很深的。实际上所以说他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正面的一个情绪的这样一个补偿。
0: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late 1970s,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until recently. This year, China has set an economic growth target of 4.5 to 5%, the lowest since 1991. According to official statistics, around 1 in 7 young adults do not have a job. Xing Zhaopeng is Banking Group ANZ's senior China strategist.He studies the Chinese economy. Like many other analysts, he does not forese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mproving significantly. And he sees a link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emotional spending.
6: 我们做过一个计算啊，全部失业的3000万人群当中的话呢，有超过1/4都是16到24岁的这个青年人。去年的话呢，超过1200万，今年超过1250万人的毕业生，每年的就业率的话呢，都是非常非常的低。这样一年叠加一年，其实整个的失业的人群是增加的啊。所以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呢，非常有可能会看到整个年轻人的话呢，对于长期啊就业收入这种长期的预期还是非常非常的低迷。
0: Singh says that because of this, young people are seeking instant emotional comfort, and that comes in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drinking China's ubiquitous milk tea, which we have in front of us.
6: 比如说奶茶，它是一种甜味，甜的东西的话呢，就会带来一种心理上的短期的这种满足感，因为大家知道，在你比较焦虑或者是在比较难过的时候呢，甜的东西会舒缓你的情绪，这是一种价值。那他们看不到长期的希望啊，就会在短期去寻求心理上的这种安慰，心理上的这种满足。所以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奶茶，无论是玩偶，无论是游戏啊，我们还是认为这些都会有一个高速的增长。
0: Consumers have long paid for an item's functional value, and they are now increasingly willing to pay for emotional value.
7: Emotional value is important everywhere, not just in...
0: As this shift meets advancements in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hat could that possibly look, or rather, feel like?

0: 如果你學師最少都要學幾年啊，學幾年你未必挑得靚喎，啊，挑得靚咁你至去出去做嘢，至有人請你咁至做得噶嘛。如果唔係，你估而家學冇用噶啦，你唔擔保過幾年識嚟噶嘛，因為嗰啲人都唔需要買好啲嘅貨，而家後生嗰啲。只有一副麻將就得噶，唔需要買最靚。如果我哋而家做親靚牌咧，都係老一輩嗰班人買多，嗰啲人用過咪知道好啊嘛。如果太平嗰啲，佢知道料咧就差啲，佢都唔會買。身體健康。几多个字先？你写咗字先啊嘛？哦，使乜咁？你我都唔知你写几多个字。
1: 好，等一下哦。然后价格怎么算？
0: 啲字啊嘛。
1: 对。
0: 110块。
1: 好，那我
0: 一星期。
1: 好。其实是手工的麻将跟就是机器做的麻将，它质感上的差异是很大的。就如果真的有在打麻将的人，会还蛮清楚手感上的不同，然后还有色泽上，其实用久了不会很容易掉色的。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没事没事，谢谢你。手工的东西很难去传承，所以我觉得它更容易，就是需要被大家重视跟珍惜。如果没有下一代的传承，这个手艺其实都会觉得很遗憾的。
0: 嗱，你问我手挑麻雀咧，喺我而家呢代嚟讲开始式微，所以政府咧就变咗我哋手挑麻雀嗰班人咧，手挑嗰行啊，即系变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咁我哋唔做，咁啊應該係失傳，咁都冇辦法。喺我哋本人嚟講咧，我係覺得非常之可惜啊，因為我係做呢行。

咧就冇嗰啲電腦車花同埋有人手做嘅，但係依家啲車花全部都係電腦車花噶啦，但係黐掹咧都係用人手嘅。如果人手瘦啊，你一日都唔瘦得一兩對啦。拖鞋買嘅拖鞋款式太多啦，咁啊已經係雖然我哋啲比較拖鞋比較舒服係靚，但係佢多咗嘅拖鞋出得好多，嗰個銷量就冇以前咁多咯。以前同事好多像我哋啲拖鞋嗰批好多都已經比較年紀大啲，好多已經走咗啦，咁樣變咗係少咗一批客咯。

着啲手花鞋咧，你话出咁多啲比较现代啲嗰啲公仔啊、卡通啲嗰啲咧，佢都系迎合个潮流嘅。女仔嗰班都系好中意着卡通啊嘛。同时你而家大陆个熊猫热咁乜嘢，咁红嘅，咁你跟住个潮流嚟做咯。如果你唔系，你要更加咩咯？過咗去嘅嘢好難攞翻嘅，過咗去又過去嘅啦。依啲後生咁多嘢做，點會做呢啲咧？唉，冇話損失唔損失嘅，個環境嗰個時代係去到嗰度，你就要接觸嘅啦，係嘛？人啊，始終你都係循環噶嘛。